时间这个一天和一天和一分钟和一分钟中，还有上午和下午这个时间上来说，对很多人的这种感觉的流逝啊，它就是会非常迅速的加快。其实小时候的时候，他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说，可能上学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，觉得那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慢啊，比如说早上起床以后。比如说，特别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都会睡懒觉，然后在家里面去准备自己的早餐，然后就去学校，就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漫长。然后上午下上课，然后下午上课，然后一直可能晚上都要学习等等。然后呢，有时候就前阵子呢，我是去看我这个爷爷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老人的这个时间，他真的。就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能够非常理解，又开始开始理解我爷爷所说的这种老年人他们的时光的这个流逝，可能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还要快。这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看他的平常的这个作息，可能就是早上6点钟或者5点钟都起床了，然后呢，保姆呢就给他做早餐，吃完早餐以后。然后呢，他可能再会在这个沙发上再睡一会儿啊，看看报纸，然后呢去溜达一下，然后中午就一下子就到中午了。中午呢就吃完那个午饭以后，就躺下来休息，一直睡觉睡到3、4点钟这样子。然后当中也可能会起来一下，然后呢就准备晚餐了。晚餐以后呢就是吃晚餐，就保姆给他准备晚餐，然后吃饭。啊，看看电视，看看新闻，然后一直玩玩手机，看看这个报纸，然后呢，就可能到10点左右就睡觉了。其实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一天，这种所谓的退休生活，像他这个年龄，他也90多岁了，97岁的这个年龄，然后可能一天过去的话，就是这么一个时段，就早上起来，然后中午晚上，啊，其实。有可能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还在工作人，大家的这种生活也是起床上班回家做饭吃饭，然后这一天就这么样过去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人的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！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身份你可能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完成以后睡觉，然后重复啊。有时候这个时间长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感叹的一个事情吧。

就是在FM9.3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天阳，我们两周以后再见。马上你，你不多扯了，多说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到了各种，明天马上第三的 STF 的费用，这个今天没说，阿提波啥的有吗？谢谢。

教到人像街知咁趁机同财神爷报个 ID， 结果今年就住呢个靓女嚟自 YD， 落地矿子里最唔怕挨我从细就系、是、我阿嫲凑大，以前老豆做摩托老生生先有钱买，而家佢最中意下厨同工友打牌，佢哋。

似乎那张海报故意掉落在我手中，到城市的街道足以让我好奇心动，没有来得及想太多，回来该怎么过，握着思念的积蓄，我是活在说